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，此枪此来撞。